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
2: 副主任金树明、程卫新、于永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等出席会议，副县长周小燕、县检察院检察长李征、县法院、县监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了，中秀大桥的桥面两侧灯杆上，五星红旗沿江铺展，秋风吹过，旗面翻卷，和桥下碧波荡漾的秦江水相映成趣。漫步解放街，道路两侧的路灯杆上，五星红旗一路向前延伸，不少沿街商户也主动在门前挂起了国旗，红旗和街边的绿植相互映衬，整条街道都浸在浓浓的国庆氛围里。不少市民骑车或步行经过这里时，

都会特意放缓脚步，被一路流动的中国红吸引。与街头的红色风景相呼应，新东方商厦的二楼、三楼护栏外侧，两排功勋模范人物海报整齐陈列，清晰的肖像、简介和经典语录，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不少家长牵着孩子，一边看一边轻声讲述模范们的故事。国庆期间，

0: 活动现场重磅发布2026浙江省金秋文旅消费季十大自驾游目的地与2026浙江省金秋文旅消费十大精品自驾游公路两大榜单，开化县成功入选双榜单。金秋时节，钱江源头层林尽染，欢迎广大游客趁着双节假期，伴着秋日风光走进开化，沿着95号公路开启秋日自驾之旅，沉浸式感受钱江源头的山水秋韵。本台记者徐璐、童亚文报道。九月底，开化县池怀镇于田范村的八月榨进入丰收季。进开化县池怀镇于田范村元泰家庭农场，山坡间一株株。
1: 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
2: 小芳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像小芳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小芳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小芳家申请房票安置，可按三人认定安置人口，可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一家

0: 悦动清晨九十秒，
1: 主食宜多吃玉米。玉米曾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主食，不过随着精米白面越来越多，玉米渐渐被人忽略了。实际上，常把玉米当作主食，对人体很有益处。玉米还含有七种抗衰剂，其中维生素E有促进细胞

分裂，延缓衰老，防止皮肤病变等功能，还能减轻动脉硬化和脑功能衰退。玉米富含膳食纤维，能促进肠蠕动，减少人体对毒素的吸收。其镁、钙和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的含量也比一般的谷物高，有防治高血压和清除自由基的功效，对延缓衰老十分有益。买玉米的时候最好选七八成熟的，太嫩水分太多，太老其中的淀粉增加，蛋白质减少。挑玉米可以用手掐一下，有浆且颜色较白，可以蒸或煮着吃，口感和营养最好。浆太多的则太嫩，如果不出浆就说明玉米老了。煮熟或蒸熟的玉米营养更易吸收，玉米与豆腐是最佳搭配，两者营养互补。豆腐中的尼克酸可提高人体对玉米中蛋白质的吸收率。

0: 高血压老人饮食方法。高血压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常常见于老
1: 做贴补家用。
2: 我也被他这种精神，所以就是我半夜三更他也会跑到山上去观察蜈蚣各方面啊，然后平时的话也特别会去专注的研究他。他一个人会看着蜈蚣在那边发呆，他会

0: 12至15名，哨兵2至5名，由巡检领导向县令负责。
1: 从明代开始，开化境内的陈设、马金、低范、云台、薛家岭、华埠、金柱岭等六个巡检司。这六个巡检司呢，前后的裁设时间不一，设置时间最长的就是金柱岭的巡检司。虽然名称都称金柱岭巡检司，但地点却不断的变更。
0: 明嘉靖24年，澧水矿工到大西边一带采矿，朝廷为防止生变，设置了金柱岭巡检司。清朝沿袭旧制，整个开化只设置金柱岭。最后一位巡检任命时间为
2: 请了42位文人雅士举办。

0: 廊桥，作为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的建桥方式，在开化历史上极其罕见。尽管如此，大溪边乡那条总长不到2公里的杨溪上，却有2座古廊桥。
1: 这里是大溪边乡的杨坑村，那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的这座桥呢，就是架设在杨溪上的第一座单孔石拱廊桥，叫做登云桥。陆所啊，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登云桥啊，都有什么样的历史呢？
1: 好的，这个桥呢，据那个关帝庙保留下来的那个登云桥关帝庙记，记载，就是说该桥的那个石拱桥呢，是建于嘉庆24年，那么上面的桥梁是建于中华民国12年，那么2007年时呢，被这个。

0: 明显，古人先造石桥用于渡河，再建桥亭用于遮风挡雨、纳凉气息，体现人文情怀。而登云桥的命名更是寄托了杨坑村祖先对后代脚踏实地、步步登高的期许。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大西边乡的杨坑口村，这座桥就是杨锡尚

等县党政军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步行来到纪念碑前，整齐列队，静默肃立。李冰一让队，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行进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整齐伫立。随后，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广场，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誓言。

功勋。默哀结束，少年儿童代表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嘹亮歌声寄托少年一代继承先辈遗志、勇担时代使命的赤诚初心。深情厚重的献花曲缓缓奏响，李冰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安放于纪念碑前，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献四桃班子

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随后，全体人员手持菊花绕行革命烈士纪念碑一周，大家缓步前行，将手中菊花轻轻摆放在纪念碑四周，以鲜花祭哀思，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无限缅怀与崇高敬意。县四套班子领导、法检两长、其他县处级领导、县级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县人武部、县公安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全力以赴遏重大、控较大、提本质，坚决守牢底线红线，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传达全国、全省、全市安全生产会议精神，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县四套班子领导、法检两长、其他县处级领导

0: 主干道路秩序整治和县乡道路宣教劝导，要严抓消防安全治理，加强消防重点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要严抓工矿危化领域整治。
1: 就是我们放流的水面到底下不能超于1米到1米5，就是说1米5以内，1米左右是最好的环境，因为太深以后的鱼掉下去，水下面的那个水是越深呢，水温就越低嘛，对不对？1米左右呢，它就接近水面的温度，这样呢，它就下去就很容易适应。标记，所谓标记就是说，放流隔一个2-3个月以后，2到3个月以后，再来把这个鱼想办法捞起来看一看，看我们放的鱼成长的过程就大小怎么样。
0: 据悉，开化水库拦河坝坝高85米，原有鱼类被人为分隔为上下两个群体，种群间基因交流受阻，长此以往，数量较少的物种将逐步

三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即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2年5月10号，云南省昆明市一家商铺发生火灾，大火从一楼烧到了二楼，六个年轻人无线短路的36幅电动车电池和一段电动车的主导线做了短路时。

0: 成立了就是浙江大学湖州市现代农业产学联盟。
1: 联盟成立后，围绕湖州特色主导产业陆续组建11个市级产业联盟。目前联盟有高校科研院所专家100名，市县区农技人员288名，直接连接经营主体1403家。随着制造业加快聚集，新兴产业亟待破题，
2: 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持。另外呢，我们跟浙大在这个人才的这个联合培养上也会这个继续开展一些深入的一些这个合作，然后呢建立一些人才的一个梯队然后为这个智能物流具身机器人这个行业这个输送一批这样的一个高水平高素质的一个人才队伍。

0: 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形成一批湖州首创，把湖州的经济和科创推向新的高度。
1: 今天2026杭州金秋汽车生活节在海外海杭州汽车城正式启幕，多个汽车品牌的新车集中亮相，优惠力度直逼年终大促，现场还有房车和后备箱市集。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2: 冯凤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现场看车的人气如何？这次车展开幕，哪些新车是最受大家关注的？

及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

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0: 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 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

0: 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
2: 多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3: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2: 为方便

0: 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

0: 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0: 全近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号举行。此刻提示。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

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50期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上

0: 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1: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新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

0: 具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1: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

0: 时。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溶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八月的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溶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溶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1: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2: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六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
1: 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
3: 开化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狠抓落实治理提效。陈立华在全县安全生产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渠山。眼下渠山就有这么一位蜈蚣养殖大户，他对于蜈蚣的了解啊，甚于朝夕相处的朋友。而剧毒的蜈蚣似乎呢，也对他情有独钟，即使一大把抓在手里，也很少咬他，因而被当地人称为蜈蚣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到渠山岛去见识一下这位神奇的人物和他的毒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咱们的渠山岛上。我听说啊，在咱们渠山岛上分布着

0: 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这种生物呢，在咱们舟山是独有的，但是呢，在衢山岛上是分布特别特别的广。这种神奇的生物呢，不光很神奇啊，而且它还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呢？我听说呢，在咱们的衢山岛上就有人养殖这种生物，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了衢山岛上，一探究竟。
1: 唐雷平的家在山脚下，离家约几百米的半山腰，一片绿顶水泥围墙的建筑物掩映在
2: 树。学生要发表科研论文啊，不管他参加没参加，作者一栏当中必须署上他肖克利的大名。啊，现在这种做法很多教授也这么做啊，而且专利权只能归他肖克利一个人所有。他说这个电灯泡啊，只能顶在他一个人头上，其他人都是配角。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肖克利的举止是更是异常到了顶点啊！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实验室啊搞得像一个精神病院啊！曾经就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儿，有这么一天。

0: 净利润累计应当的。
1: 请你告诉我，喝了这魔水，我会幸福吗？
2: 富商讲了一半的实话，他们只告诉了你为什么你会幸福，却故意只字不提为什么你会不幸。
3: 商人和军人异口同声地喊道：“

0: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 完全说啊、这个比赛九十分钟，我有七十分钟是按你打的，他也会主动收回来，让你把防线去把让你把三条线去往前提，这样可能韩国队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就是过去韩国队跟我们的比赛，不管是哪一级别的这个国字号队伍，那跟中国队比赛就基本上不用做什么功课，我们随便踢就能赢。甚至说赢了之后还把这个脚踩在奖杯上。你现在韩国队在面对我们像 U23 这样的队伍，他敢吗？他绝对不敢。他赛前会很认真的研究你，他差点这个
2: 答对了。就这里面很多球员有可能会变成成年国家队的常客，甚至是重要球员。我们最近能够给国家队带来多少有生力量？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五后卫体系能带到，
1: 这是百分之百的。胡和涛这也打过世预赛了。包括毛伟杰，毛伟杰这个赛季进步真的是非常快，自从改稳定，正是因为这种出场的不稳定，所以导致了他们可能这个进步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其实跟这个毛伟杰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毛伟杰在大连队常常主力，只要他不受伤不停赛，常常主力，那你看他这个赛季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球员首先啊能力够了，其次呢，这个也被教练看到了。那么未来能不能长久的进入到国家队当中，还要靠自己打上更多的比赛。

怕他过去表现是很不错很不错。至于说这个五后卫的体系，我是觉得可以简单粗暴一些，就是邵佳一可以直接把安东尼奥这个思路复制粘贴的国家队。因为你在未来不管是打亚洲杯也好，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也好，我们面对的情形，我们面对的对手基本上就是亚洲的这些，你面对强队你只能收回来去打反击。只是说邵佳一可能他跟这个安东尼奥在一起共事过工作过，你要想让他完全了解安东尼奥这套东西呢是会更容易一些，就看他愿不愿意这样去做。那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安东尼奥自己也说邵佳一也不用完全模仿自己，但我觉得你不能说百分之百模仿，但最起码大的模样大的这个样子应该是跟现在这个U23国家队所强调的东西。

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

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

0: 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3: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4: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5: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

0: 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九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二百。